0: 哟，马二诺，老子说，哎，有话要，怎么干的？有话讲，就为什么在那边哟？
1: 看到他呀呀呀，
0: 妈，都龙啊，我怎么那个龙？那大笨蛋，妈，我是狗啊，我说，那小狗他妈的，咱们要走路哟，